等到他行动地点也是不容易的很多。你到伦敦看有成都分到所写作的那个 G degrees， 你到伦敦 Brisbane 有成都分到的样高所做的那个 on degrees， 你到伦敦悉尼有成都地所做的那个，你到多健康来保护的呀，甚至多里有成都融所做的那个包。一到呢度 member 有時間都瞓唔到，一到呢度實施一啲舊嘢，一到呢度紅包要保護瞓唔到，就寫咗呢個 blow。你內人通大頭下頭能夠轉啲啲上咗，你幫頭起頭下啲啲重度，俾我轉頭貼，俾佢轉啲啲薄嘅，就係呢度。那么要你接受不容一条老师人家都能够把道理下就新亚美利加一条老师人家把道理够直接把不会就做给你了做一条老师人家把道理够变把这个一杀打你的胎贴一条老师人家把道理够一层一起不好动你也啦ที่นั่นมูสักสิ่งนั้นจวนลักษณะนั้นซื้อตอนเด่นนะเนี่ยฉันเดินหอยมลงเก๋หลอนเจ๋ไอ้ย่าเก๋สาสะสมมองหลังจากเป้ตุ๊ตุ๊อ๋อมัวเก๋หลอนเจ๋จอยจงเนี่ยสิก็ต้องจ่าฉันเดินต่อเป้าเทียอย่างเนรนตื้อหมัวเก๋หลอนเจ๋ละจีเหยมลงกึศเสียเจียตั้งใจอย่าจะชัวละจีเราไม่ยินดาวสตงตัวนั้นส่งจวนนะ别都是种脚人的奶呀，脚不一只，一脚白脑子从下到我老人的蛋呐，那阵子那年呀也晓得，就在那就不要到我们我给了热了，你哈到多哎，我妈咪找到那就不要到我们我到那我给天的，我给了热到那时候呢，原来真到多就有做，找到了有些年事的有就好那天，都是种脚那只了到别是忙是到的。都到默默给了这，到六八六能，我始终觉得养狗天别就走了，别个我路始终觉得路还，电脑得住要 stay 那个宝贝，我那只我给那干，要到那那我怕你那那了。始终做最少就做推脚了，个做就拿着住，然后怕人咩，都按照别工人拿贴，老人包点，别莫别忙，就做然后拿别别的老者老人包点，我别没还能要到得去拿贴嘛，老人些个见了，他讲你好参加了始终做了，冇等待贴了，我都讲些贴到那新巴了始终做哩，差能到就到老了，要你做。我都打了那个哈，装装让你做再来我，就来试我 expire 了，那增加那个多了，还有用呢。你要看那个个多了，就再多了那个的，用了那样的增加的那个，feel 的风的那是个，都有那个都有。做在了，然后呢，多的做错就用不着那个呢，说打呢打，都对着人手一点都多了呢，做把头六十种做了贴，都拿新了呢，娃娃呢把的那也被马里奥都给六十种做了，多少事给了些，都那一种年纪的那种。家都唔弄，啥事？因为我在吃正经，我了给包你吃，包你家，冇啥事啊。自从啥事从叔叔撇了，没有冇菜搞，上头你就你自己包路，到包走路时候，那一头在吃，我说那那天路在吃了啲羊羔，别冇多少食材，啥时候在吃天，或者这些的你凑十顿叫了，别冇食到呢。